0: Justin Bieber Major Lazer 的一首合作单曲，也是今天的一首新歌。
1: 嗯，
0: 这是应该是第一时间官方最早的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，叫 Cold War。